奇异悦享会上表示，全网长视频用户的观看正加速向大屏迁移。龚宇回顾称，爱奇艺2010年成立时，流量主要来自 PC 个人计算机网页端。此后，随着智能手机 APP 应用程序上线和移动互联网发展，高峰期80%的观看时长发生在手机上。而最近两三年，观看开始从手机向平板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电视回流。数据显示，爱奇艺电视端消费时长占比已从2022

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8万辆，同比下降22%，较上月同期增长8%。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59.6万辆，同比下降9%，较上月同期增长14%。乘联会方面表示，2025年9月部分地区补贴停发前的抢购热潮，推动当月零售创下历史峰值，高基数的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的回升效果。据新华网汽车报道，9月22日，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中国长安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表示，全球整车企业的年销量门槛正在显著抬升，未来3至5年，350万辆只能活下去，500万至700万辆是过得去，800万至1000万辆才能活得好。马太效应加剧，汽车行业生态效应如能超越手机行业，预计2030年全球前10的市场份额将达80%，产业整合重构不可避免。同时，行业转型越来越快，投入越来越大，窗口期越来越短。9月23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9月21日，比亚迪泰国工厂迎来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下线车型为 BYD ATTO 3，这也是比亚迪首款进入泰国市场的车型。目前，比亚迪泰国工厂的本地化采购比例约50%，已有5款车型获得泰国制造认证。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 AI、人工智能、大模型整体而言非常出色。单位算期电视端消费时长占比已从2022年的42.85%升至今年上半年的50.58%。公宇还以北美为参照，奈飞2018年互联网电视流量占比已达70%。据此判断，国内互联网电视流量仍有较大发展空间。9月23日，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在社交平台发声，听说西贝要倒闭了，有没有人要组局把西贝买下来？我还是挺喜欢西贝的，我才不管是不是预制菜呢，反正卫生过硬，口味我也觉得不错。近日，有自媒体博主爆料称西贝2-3个月内将彻底倒闭，引发舆论关注。西贝此前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公开资料显示，王慧文为美团联合创始人，2020年从美团退休，2023年创办光年之外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是柏林格因格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Zoldex 宣布 Barzolvolimab 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CSU 的2项 II期研究 Embark CSU1 和 Embark CSU2 达到了主要终点。公司计划在2027年递交该药物的上市申请。9月22日 ，Ionis 宣布 Alefnerson 治疗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ALS。也称渐冻症的 II期 Fusion 研究。

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于9月21日签发通知件，意味着该产品此次国内上市申请未获批准。这款产品曾于2024年4月在俄罗斯获批上市，被称为全球首个上市的重组人白蛋白。

游戏不强制组队，首发支持 PC 平台，且角色不会通过抽卡获得。9月22日，微软宣布新一轮裁员，涉及268名员工，多数来自刚推出光环战役进化的光环工作室。人员规模缩减后，光环工作室将不再负责主导光环 IP， 转而主要承担现有项目的维护和支持工作。下一款光环将转由微软旗下动视开发，具体负责团队尚未公布。9月23日，据央视新闻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9月23日，据成联分会消息，9月1日至20日，全西贝买下来。我还是挺喜欢西贝的，我才不管是不是预制菜呢，反正卫生过硬，口味我也觉得不错。近日，有自媒体博主爆料称，西贝两 TTS 和实时语音交互 Realtime 三大核心模型进行了全面进化，并推出全新音频创作模型 Quen Audio 3.1 TTS Next， 音频理解模型 Quen Audio 3.1 Acer Next。Quen Audio 3.1 系列合计5款语音模型，形成覆盖理解、生成、交互、创作的完整音频能力站。为进一步降低用户使用成本， Quen Audio 全线语音模型价格均下调，其中 TTS 降价约 70%， Realtime 降幅约 85%， Acer 降幅达 95%。 9月23日，哈罗顺风车结合平台预约数据与历史趋势，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预测。双节期间，平台顺风车发单需求预计达到8000万单，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其中跨城出行订单占比预计超 44%， 200公里以上中长距离订单占比将达 29%。 9月23日，据21世纪经济报道，高瓴创投原合伙人严文涛已正式加入 DeepSeek， 出任 CFO 首席财务官。公开资料显示，严文涛出生于1991年，复旦大学毕业。2013年至2020年，他先后任职于腾讯投资 H Capital， 2020年加入高瓴创投，后续晋升为合伙人。严文涛参与投资的代表项目包括字节跳动、智谱 AI、 Minimax、 小红书、微牛证券、极兔速递等。9月9日，有市场消息传出， DeepSeek 已委托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首次公开募

合一。Merbark CSU2 达到了主要终点，公司计划在2027日签发通知件，意味着该产品此次国内上市申请未获批准。这款产品曾于2024年4月在俄罗斯获批上市，被称为全球平台，且角色不会通过抽卡获得。9月22日，微软宣布新一轮裁员，涉及268名员工，多数来自刚推出光环战役进化的光环工作室。人员规模缩减后，光环工作室将不再负责主导光环 IP， 转而主要承担现有项目的维护和支持工作。下一款光环将转由微软旗下动视开发，具体负责团队尚未公布。9月23日，据央视新闻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

加速向大屏迁移。龚宇回顾称，爱奇艺2010年成立时，流量主要来自 PC 个人计算机网页端。此后，随着智能手机 APP 应用程序上线和移动互联网发展，高峰期80%的观看时。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将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9月23日，据乘联分会消息，9月1日至20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8万辆，同比下降22%，较上月同期增长8%。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59.6万辆，同比下降9%，较上月同期增长14%。乘联会方面表示，2025年9月部分地区补贴停发前的抢购热潮，推动当月零售创下历史峰值。高基数的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的回升效果。据新华网汽车报道，9月22日，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中国长安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表示，全球整车企业的年销量门槛正在显著抬升，未来3至5年，350万辆只能活下去，500万至700万辆是过得去，800万至1000万辆才能活得好。马标识的金标高端产品线，该品类定位功能商务通勤，产品多采用纯色设计，无显眼 logo， 借助专业运动科技满足商务方式收购柏林格投资持有的柏林格英格汉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是柏林格英格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 Zoldex 宣布 Barzolvolimab 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CSU 的两项 IIIT 研究 EMBARK-CSU1 和 EMBARK-CSU2 达到了主要终点，公司计划在2027年递交该药物的上市申请。9月22日， Ionis 宣布 Alefnerson 治疗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ALS，也称渐冻症的 IIIT Fusion 研究达到了主要终点。 Alefnerson 是 Ionis 发现的一款靶向肉瘤融合 FUS 的反义疗法，旨在通过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移动端正式开服 iOS Android 及鸿蒙全球同步上线， SE 赛季逐风启程同步开启。本作由杭州爪印工作室研发， FunPlus 旗下上海趣乐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行，游戏免费游玩，支持 PC、个人电脑与移动多端数据互通，并计划登录 PlayStation、Xbox 等主机平台。9月23日，米哈游全新动作共斗游戏《原初之劫》Nodus Fall 发布首支预告片。此前，该作曾于8月26日的2026克隆游戏展开幕夜直播中首次亮相。《原初之劫》采用写实奇幻画风，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风格，主打多人合作的神话动作玩法。官方在问答中确认，游戏不强制组队，首发支持 PC 平台，且角色不会通过抽卡获得。9月22日，微软宣布新一轮裁员，涉及268名员工，多数来自刚推出光环战役进化的光环工作室。人员规模缩减后，光环工作室将不再负责主导光环 IP， 转而主要承担现有项目的维护和支持工作。下一款光环将转由微软旗下动视开发，具体负责团队尚未公布。9月23日，据央视新闻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将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9月23日，据乘联分会消息，9月1日至20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8万辆，同比下降22%，较上月同期增长8%。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59.6万辆，同比下降9%，较上月同期增长14%。乘联会方面表示，2025年9月部分地区补贴停发前的抢购热潮，推动当月零售创下历史峰值。高基数的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的回升效果。据新华网汽车报道，9月22日，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中国长安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表示，全球整车企业的年销量门槛正在显著抬升，未来3至5年，350万辆只能活下去，500万至700万辆是过得去，800万至1000万辆商务通勤，产品多采用纯色设计，无显眼 logo。
借助

专业运动科技满足商务人群差旅中对轻便、舒适、得体的需求。目前，龙店聚焦东北和华北市场，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门店近期已集中开业。上海莱士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23日在上海与柏林格英格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收购和出售协议，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柏林格投资持有的柏林格英格汉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是柏林格英格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 Zoldex 宣布 Barzolvolimab 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CSU 的两项 III 期研究 EMBARK CSU1 和 EMBARK CSU2 达到了主要终点，公司计划在

3.1 Acer Next Quen Audio 3.1 系列合计五款语音模型，形成覆盖理解、生成、交互、创作的完整音频能力站。为进一步降低用户使用成本， Quen Audio 全线语音模型价格均下调，其中 TTS 降价约 70%， Real Time 降幅约 85%， Acer 降幅达 95%。 9月23日，哈罗顺风车结合平台预约数据与历史趋势，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预测。双节期间，平台顺风车发单需求预计达到8000万单，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其中跨城出行订单占比预计超 44%， 200公里以上中长距离订单占比将达 29%。 9月23日，据21世纪经济报道，高瓴创投原合伙人严文涛已正式加入 DeepSeek， 出任 CFO 首席财务官。公开资料显示，严文涛出生于1991年，复旦大学毕业。2013年至2020年，他先后任职于腾讯投资 H Capital， 2020年加入高瓴创投，后续晋升为合伙人。严文涛参与投资的代表项目包括字节跳动、智谱 AI、 Minimax、 小红书、微牛证券、极兔速递等。9月9日，有市场消息传出， DeepSeek 已委托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首次公开募股。9月23日，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移动端正式开服， iOS、 Android 及鸿蒙全球同步上线， SE 赛季逐风启程同步开启。本作由杭州爪印工作室研发， FunPlus 旗下上海趣乐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行，游戏免费游玩，支持 PC 个人电脑与移动多端数据互通，并计划登录 PlayStation、 Xbox 等主机平台。9月23日，米哈游全新动作共斗游戏《原初之劫》Nodus Fall 发布首支预告片。此前该作曾于8月20日能时代高质量数据供给开展合作。此次合作中所涉及的高质量数据可以与模型、算力、训推平台、可信数据空间、可控持续提供数据支撑。9月23日，爱奇艺创始人、CEO、首席执行官龚宇在2026爱奇艺悦享会上表示，全网长视频用户的观看正加速向大屏迁移。龚宇回顾称，爱奇艺2010年成立时流量主要来自 PC、 个人计算机、网页端。此后，随着智能手机 APP 应用程序上线和移动互联网发展，高峰期 80% 的观看时长发生在手机上。而最近两三年，观看开始从手机向平板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电视回流。数据显示，爱奇艺电视端消费时长占比已从2022年的 42.85% 升至今年上半年的 50.58%。 龚宇还以北美为参照，奈飞2018年互联网电视流量占比已达 70%， 据此判断，国内互联网电视流量仍有较大发展空间。9月23日，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在社交平台发声，听说西贝要倒闭了，有没有人要组局把西贝买下来？我还是挺喜欢西贝的，我才不管是不是预制菜呢，反正卫生过硬，口味我也觉得不错。近日，有自媒体博主爆料称西贝两三个月内将彻底倒闭，引发舆论关注。西贝此前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公开资料显示，王慧文为美团联合创始人，2020年从美团退休，2023年创办光年之外进军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2024年起担任美团顾问。9月21日，李宁借助名古屋亚运会热度，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开出龙店首家全球旗舰店，该店面积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演员靳东到场。龙店主打带有中国奥委会与李宁品牌联合标识的金标高端产品线，该品类定位功能商务通勤，产品多采用纯色设计，无显眼 logo， 借助专业运动科技满足商务人群差旅中对轻便、舒适、得体的需求。目前龙店聚焦东北和华北市场，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门店近期已集中开业。上海来世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23日在上海与柏林格英格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收购和出售协议，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柏林格投资持有的柏林格英格汉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是柏林格英格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 Zoldex 宣布 Barzolvolimab 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CSU 的两项 IIIT 研究 Embark CSU1 和 Embark CSU2 达到了主要终点，公司计划在2020

2027年递交该药物的上市申请。9月22日 ，Ionis 宣布 Elefnersen 治疗机萎缩厕所硬化症 （ALS）， 也称渐冻症的 III7 Fusion 研究达到了主要终点。Elefnersen 是 Ionis 发现的一款靶向肉瘤融合 FUS 的反义疗法，旨在通过靶向修饰 FUS 基因来减少 FUS 蛋白的产生，从而治疗存在 FUS 基因突变的 ALS 患者。FUS 蛋白在运动神经元中积累，会引发神经退行性疾病。9月22日，国家药监局官网药品通知件送达信息显示，通化安瑞特生物制药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于9月21日签发通知件，意味着该产品此次国内上市申请未获批准。这款产品曾于2024年4月在俄罗斯获批上市，被称为全球首个上市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2026年3月25日，其国内上市申请获受理。经过约半年审评，此次未能取得国内上市批文。9月23日，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发布消息，首次冀北绿电送北京省间集中竞价交易于9月18日成功成交，成交电量超过300万千瓦时。北京、冀北共60余家轮裁员，涉及268名员工，多数来自刚推出光环，占70%。Real Time 降幅约85% ，Acer 降幅达95%。9月23日，哈罗顺风车结合平台预约数据与历史趋势，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预测。双节期间，平台顺风车发单需求预计达到8000万单，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其中，跨城出行订单占比预计超44%，200公里以上中长距离订单占比将达29%。9月23日，据21世纪经济报道，高瓴创投原合伙人严文涛已正式加入 DeepSeek， 出任 CFO 首席财务官。公开资料显示，严文涛出生于1991年，复旦大学毕业。2013年至2020年，他先后任职于腾讯投资 H Capital， 2020年加入高瓴创投，后续晋升为合伙人。严文涛参与投资的代表项目包括字节跳动、智谱 AI、Minimax、小红书、微牛证券、极兔速递等。9月9日，有市场消息传出 ，DeepSeek 已委托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首次公开募股。9月23日，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桌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移动端正式开服 iOS。

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将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9月23日，据乘联分会消息，9月1日至20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8万辆，同比下降22%，较上月同期增长8%。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59.6万辆，同比下降9%，较上月同期增长14%。乘联会方面表示，2025年9月部分地区补贴停发前的抢购热潮，推动当月零售创下历史峰值。高基数的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的回升效果。据新华网汽车报道，9月22日，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中国长安该店面积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演员靳东到场。龙店主打带有中国奥委会与李宁品牌联合标识的金标高端产品线，该品类定位功能商务通勤，产品多采用纯色设计，无显眼 logo。借助专业运动科技，满足商务人群差旅中对轻便、舒适、得体的需求。目前，龙店来自刚推出光环战役进化的光环工作室。人员规模缩减后，光环工作室将不再负责主导光环 IP， 转而主要承担现有项目的维护和支持工作。下一款光环将转由微软旗下动视开发，具体负责团队尚未公布。9月23日，据央视新闻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

开展测试与评测，探索模型能力与 Agent 系统的协同优化，还将在云服务侧围绕 GPU 图形处理器、算力、百链大模型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PaI 人工智能平台等开展合作。云从科技与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签署大模型应用数据标注项目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时代高质量数据供给开展合作。此次合作中所涉及的高质量数据可以与模型、算力、训推平台、可信数据空间、可控训练场等能力协同为模型训练、智能体进化及行业应用持续提供数据支撑。9月23日，爱奇艺创始人、CEO、首席执行官龚宇在2026爱奇艺悦享会上表示，全网长视频用户的观看正加速向大屏迁移。龚宇回顾称，爱奇艺2010年成立时，流量主要来自 PC、个人计算机、网页端。此后，随着智能手机 App 应用程序上线和移动互联网发展，高峰期80%的观看时长发生在手机上。而最近两三年，观看开始从手机向平板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电视回流。数据显示，爱奇艺电视端消费时长占比已从2022 Wind Energy Hamburg 2026展会期间，与挪威船舶设计企业 Austin 签署新一代 Austin HX122 海上基础安装船设计合同，涵盖制造、运输、母港及安装的一体化交付模式延伸。9月23日，据探索储能网报道，派能科技588i、601i 大容量储能电芯量产下线仪式于9月21日在合肥基地举行。公司披露，该系列电芯已批量生产超100 mWh， 并应用于新一代 PiOcean 系列6.25 mWh、8 mWh 大型储能系统，相关系统已进入项目交付阶段。9月23日，千问正式发布 Quen Audio 3.1 系列语音大模型。本次升级对语音识别 ASR、语音合成 TTS 和实时语音交互 Realtime 三大核心模型进行了全面进化，并推出全新音频创作模型 Quen Audio 3.1 TTS Next、 音频理解模型 Quen Audio 3.1 ASR Next。 Quen Audio 3.1 系列合计5款语音模型，形成覆盖理解、生成、交互、创作的完整音频能力站。

工智能大模型整体而言非常出色，单位算力产出的性能几乎是全球顶尖水平。我认为中国解决算力问题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预想的更快。粗略估计，大概2到3年内，中国就能依靠光刻技术与芯片制造补齐算力缺口。9月23日，机缘律动与阿里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Qwen 系列模型协同优化，云计算基础设施及 MaaS 模型及服务供应、市场生态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双方将在模型侧围绕典型 Agent 智能体场景开展测试与评测，探索模型能力与 Agent 系统的协同优化。还将在云服务侧围绕 GPU 图形处理器、算力、百链大模型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PaI 人工智能平台等开展合作。云从科技与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签署大模型应用数据标注项目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时代高质量数据供给开展合作。此次合作中所涉及的高质量数据可以与模型、算力、训推平台、可信数据空间、可控训练场等能力协同为模型训练、智能体进化及行业应用持续提供数据支撑。9月23日，爱奇艺创始人、CEO、首席执行官龚宇在2026爱奇艺悦享会上表示，全网长视频用户的观看正加速向大屏迁移。龚宇回顾称，爱奇艺2010年成立时，流量药监局官网药品通知件送达信息显示，通化安瑞特生物制药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于9月21日签发通知件，意味着该产品此次国内上市申请未获批准。这款产品曾于2024年4月在俄罗斯获批上市，被称为全球首个上市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2026年3月25日，其国内上市申请获受理。经过约半年审评，此次未能取得国内上市批文。9月23日，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发布消息，首次冀北绿电送北京省间集中竞价交易于9月18日成功成交，成交电量超过300万千瓦时。北京、冀北共60余家市场经营主体参与申报，标志着冀北新能源场站与北京电力用户点对点直接交易机制正式落地。下一步，华北能源监管局将督导电力交易中心常态化组织月度冀北送金绿电交易，扩大交易规模与覆盖范围。9月23日，据证券时报人民财讯报道，大金重工于9月22日在 Wind Energy Hamburg 2026展会期间，与挪威船舶设计企业 Austin 签署新一代 Austin HX122 海上基础安装船设计合同。此次合作是公司布局海上风电安装环节的重要进展，推动其向涵盖制造、运输、母港及安装的一体化交付模式延伸。9月23日，据探索储能网报道，派能科技588i、601i 大容量储能电芯量产下线仪式于9月21日，私人充电设施将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9月23日，据成联分会消息，9月1日至20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8万辆，同比下降22%，较上月同期增长8%。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59.6万辆，同比下降9%，较上月同期增长14%。成联会方面表示，2025年9月部分地区补贴停发前的抢购热潮，推动当月零售创下历史峰值。高基数的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的回升效果。据新华网汽车报道，9月22日，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中国长安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表示，全球整车企业的年销量门槛正在显著抬升，未来3至5年，350汽车行业生态效应如能超越手机行业，预计2030年全球前10的市场份额将达80%，产业整合重构不可避免。同时，行业转型越来越快，投入越来越大，窗口期越来越短。9月23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9月2

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

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

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

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件。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件。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件。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

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 U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有望保持年均百分之五至

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

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以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是全球最大工业，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

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以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以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